0: 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早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辛弃疾的那一句八百里分麾下炙。很多人以为是军队行军八百里，其实不是哈。八百里呢，是一头牛的名字。西晋王凯有一头名牛，跑起来风驰电掣，取名叫做八百里伯，意思呢就是可以跑八百里之远的神牛。而王凯呢就把它当作宝贝，甚至呢用黄金环去装饰牛角。辛弃疾写这一句词的意思就是把心爱的神牛宰了，烤给部下吃啊，那就是何等的气魄了！大军凯旋，主将杀牛犒劳，篝火点燃，斗志翻涌，一个炙字都是烤肉的香气。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哇，小爱换新包啦，还是 Coach， 背上气势真好。
3: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2: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3: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
4: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G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8: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7: 先听好消息吧。
8: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7: 嗯，不错。
8: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7: 什么？
8: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7: 还好还好。
8: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7: 啊？
8: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7: 哦。
8: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7: 关键时刻掉链子。
8: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7: 还好你们动作快。
8: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7: 那还有好消息吗？
9: 听得见的风景，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这样的编曲，这样的唱法，带着浓浓的年代感，这就是属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歌声。这是高胜美1987年的专辑《潇洒的走》当中的同名主打歌，她也凭借着这首歌啊，走遍了全中国。和很多人因为喜欢音乐而走上歌手这条道路不同，高胜美音乐生涯的开启和她的家庭是有关系的。高胜美从小呢，家里经济就不是特别好，在她5岁之前啊，一家人甚至都没有固定的住所，所以她的心里一直都有一个想法，要早点赚钱让爸妈少发点愁，要多赚钱让家里的日子好起来。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老天虽然没有给他殷实的家境，却给了他一副好嗓子。8岁那年啊，高胜美在一次歌唱比赛当中获得了3名的好成绩，这也让他呢对自己更加有信心。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决定出去唱歌，多努力，让父母不再那么辛苦。中学毕业之后，高胜美没有选择继续自己的学业，而是踏上了用歌唱养家的艰辛道路。这样看来，高胜美和音乐的缘分也是在冥冥之中早就注定了。来听这首《缘》。

1985年，高胜美陪朋友去上格唱片公司试音，这个举动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朋友没被选上，他却被相中了。试音的时候，唱片公司的老总吕燕青听到高胜美的声音，一下子就愣住了。吕燕青看着眼前这个长相出众、声音很甜美的小女孩，脑子里面有一个预感，她一定会红，因为呢，她有着和当时最红的女歌手邓丽君一样的风格。吕燕青的心里甚至还冒出一个很大胆的想法，说不定她会比邓丽君更红。于是高胜美呢很顺利地签约了上格唱片，随即也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国语专辑《缘》，正式踏入歌坛。那一年她16岁。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缘》，虽然是一首翻唱作品，但高胜美还是凭借着自己清新甜美的嗓音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算是找到了自己的市场定位和风格。但之后他没有选择把事业重心放在中国台湾，而是远赴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展开了宣传。这样看似有一些反常的举动啊，其实是由当时他的歌曲风格决定的。民歌小调之类的曲子呢，在新马一带比较受欢迎。直到1987年，在东南亚地区已经小有名气的高胜美衣锦还乡，事业重心正式回归到了中国台湾乐坛，也开始了他自己的辉煌岁月。继续来听到这首《那奴娃情歌》。

1987年，高胜美发布了专辑《山地情歌》，销量很快突破了百万，也成为了当时乐坛的神话。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纳奴娃情歌》也是选自这张专辑。《山地情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高胜美的经纪公司也是赚得盆满钵满。公司负责人得意又惋惜地说，可惜的是那些盗版唱片实在是太多了，如果没有盗版的话，还可以卖得更多。那个时期啊，高胜美的事业可以说进入到了快速的上升通道。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她的歌声呢一直牢牢控制着大街小巷的音像店、歌舞厅，从农村到城镇，到处都是她的歌。而她也是一位很高产的歌手，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时间当中，她一共发行了专辑大约60张，歌曲将近600首，而这其中影响力最大、最为人熟知的应该是下面这首歌曲《千年等一回》。

她是一个在幕后唱歌的女歌手。都说出名要趁早，但如果一个歌手出道太早，年纪不大，却已经唱了好多年，在人们心里面自然就成了老歌手，有一点预先支付了辉煌的感觉，多少会让人觉得有一些无奈。我们继续来听到高胜梅这首《蝶儿蝶儿满天飞》。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

0: 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哇，小爱换新包啦，还是 Coach， 背上气质真好。
2: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1: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2: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6: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5: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6: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5: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6: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7: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8: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9: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8: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9: 回忆往昔，
8: 重温经典，
9: 岁月流声，
8: 感受光阴之美。
10: 岁月留声，老歌也动听。我是周浩，欢迎你继续收听。今天重遇老歌手，我们一起听到一个久违的声音，高胜美。

0: 青青河边草，这也是琼瑶电视剧青青河边草的主题曲。这部电视剧啊，我到现在都没有完整的看过，但这首主题曲我却是一听就很喜欢。你会觉得高胜美的歌声充满了像小草一样的生命力，唱得青翠碧绿，生气勃勃。
1: 青青河边草，悠悠天不老。
0: 今天我们一起说到了高胜美，说起她还有一点不得不提，她是把翻唱在华语歌坛发扬光大的第一人。在那个年代呢，翻唱其实不算是一个新鲜事，但大规模甚至是以翻唱为主就不多见了，甚至呢会被一些专业人士所鄙视。

而高胜美很多作品都是翻唱的。不过即便有原唱的珠玉在前，高胜美也能唱出自己的味道和风格。而她也硬是凭借一首翻唱作品《哭砂》，在1992年获得了第四届金曲奖最佳国语歌曲女演唱人大奖，以一票的优势战胜了当时大家公认的拥有绝美嗓音和顶级唱功的徐景淳。

如今的高胜美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我们只能偶尔在娱乐新闻当中看到她的一点消息。不可否认，属于她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相信她曾经留下的歌声会一直在我们记忆当中历久弥新。结束本期岁月留声，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

0: 小爱换新包啦，还是 Coach， 背上气势真好。
1: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0: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1: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早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FM 96.6

这是来自殷正阳，你是我所有的回忆，这是李泰祥的作品。这首歌把现代诗歌与音乐的和鸣推向极致，改编自侯德健诗作的作品，通过奇遇的空灵出版与殷正阳的交响化的重饰，展现了民谣美学的双重维度。这是来自叶倩文的《山之旅》。

这是来自叶倩文《山之旅》。叶嘉修在《山之旅》当中开创了中国乡村音乐的美学范式，木吉他勾勒的山涧流水与迷笛模拟的鸟鸣，构建出民谣最本真的自然主义图景。叶倩文1980年的演绎摒弃了学院派的雕琢，以那种少女未经驯化的声线诠释着松涛云影，这种原始生命力与李泰祥的人文美学碰撞，也恰恰揭开了民谣美学的核心矛盾，既要守护土地孕育的野性基因，又要完成现代性的艺术转化。这是陆先森乐队给大家的歌。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哇，小爱换新包啦，还是 Coach， 背上气质真好。
2: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1: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2: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6: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5: 先听好消息吧。
6: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5: 嗯，不错。
6: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5: 什么？
6: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5: 还好还好。
6: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5: 啊？
6: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5: 哦。
6: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5: 关键时刻掉链子。
6: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5: 还好你们动作快。
6: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5: 那还有好消息吗？
0: 热情洋溢的音乐也有柔情的侧面，它不是一概而论，总有激情和忧伤。心中的坚硬和柔软需要不同的声音对应。这里是唱片街33号。
7: 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来自万晓利。等等，难道他需要一件快乐的外套？

这是来自赵赵人生大事，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今天的最后首歌来自钟立风，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0: 小爱换新包啦，还是 Coach， 背上气质真好。
1: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0: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1: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

有时候你把什么都放下了，不是因为突然就舍得了，而是因为期限到了，任性够了，成熟多了，也就知道这一页该翻过去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再次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收听守候。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小爱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背上气势真好。
2: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1: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2: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6: 来喽。
5: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6: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5: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6: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5: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6: 哎，删删删删。

0: 干净了，那风景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旧陪伴大家。置身事外，谁都可以心平气和，身处其中，谁还可以淡定从容。所以请不要轻易的评论任何人，因为你不是故事里的人。

0: 人生就像舞台，不到谢幕，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有多精彩。小青的暖心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客栈在后台给我留言，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明天再会啦。
1: 人们身上不用装下愤怒和悲哀，快告诉我。

7月26号上线出道12年的纪念曲《如约》，这次《如约》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关于相信的故事。出道12年，周深也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作品也是层出不穷。从今年以来，这个名字在我们的榜单出现了36次，足见大家对于他的喜爱。

0: 星光辉。
1: 星光辉本周排名第六位，来自于张艺兴《北京的雨》，上周第四，本周下滑两位。而接下来听到的是逆势上升的一首歌曲，上周第十名，本周进入到五强，排名第五。薛之谦的《媚人》，从唱爱情，再到现实，再到人心。Number five。

0: 再来听好歌曲，也是在上周前三回顾的时候，我们听到的范晓萱的老朋友，连续在榜6周的时间，从上周的第2名，本周滑落至第4位，依旧靠前的成绩。来听这首老朋友。
1: Number 4. Hey.

0: 会。
1: 小伟迎来了全新的季军单曲，同样来自于有着超强 OST 表现的八仙当中，王赫也黄龄合作过海
0: Number 3。

0: 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28期榜单，全新冠军丁世光《凌月》。恭喜丁世光空降到本期的冠军。之前歌迷也开玩笑啊，说这首歌发行在日出月食之后，他快成天象音乐人了。超轻快的 R&B 的曲风结束第28期榜单的放榜，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王伟，我是 DT， 来听本周冠军单曲
2: Number One。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0: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 先听好消息吧。
0: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 嗯，不错。
0: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儿。
1: 什么？
0: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 还好还好。
0: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 啊？
0: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 哦。
0: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 关键时刻掉链子。
0: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 还好你们动作快。
0: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童，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陕西省西安市兴庆宫遗址公园内有一座亭子，相传最早是用名贵的沉香木建成，故名沉香亭。此建筑始建于唐朝。1300多年前的某个春天，唐玄宗与杨贵妃在沉香亭一侧观赏牡丹花，音乐家李龟年带领宫廷乐师奏乐唱曲。唐玄宗嫌宫廷词曲老旧，命李龟年去找李白，让他写一首新词。当时李白正喝得酩酊大醉，圣旨都叫不醒他，李龟年只好让随从把李白拖到马车上。进了宫，李龟年叫来几名太监，将李白架到唐玄宗面前。唐玄宗命李白赋诗，李白却把脚高高抬起，要求宦官高力士为他脱靴子。高力士为了不扫皇帝的兴致，只好忍气吞声为李白脱靴。随后李白沉吟片刻，挥笔写就千古名篇《清平调》。本期我们就从这首诗说起。

生曾经来过华清池，在他的小记十篇中有一篇《游临潼》，其中写道：从前唐明皇在这里修建华清宫，周围起些公卿的宅邸，不至孤单寂寞，于是在华清池洗洗温泉澡，在长生殿跟杨玉环起个尖尖叠叠的恩爱事。就享乐方面说，他可真是个老在行，太液芙蓉未央柳，见证的不仅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朝朝暮暮情，更是见证了唐朝的转折。千百年来，如同安史之乱这样的战火，让中原王朝变得居安思危，于是帝国在北方边境修建了高耸的长城，中原腹地的每一座军事重镇也都有一座缩小版的长城，即城市外围的城墙。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城不可无墙，城墙源于军事防御的需要，同时也是一座城市的象征。纵观西安2000多年的建城史，城墙不知换了几回，保存至今的只有唐城墙和明城墙，明城墙距今较近，保存较好。明朝洪武3年，朱元璋封次子朱爽为秦王，坐镇西安，并先后派长兴侯耿炳文、都督蒲英与宋国公冯胜扩建西安城。这项工程从洪武3年开始，直到洪武11年才完工。它以唐朝末年的城墙为样板，西南两面依据原来位置，东北两面则向外扩展。重建后的城墙围成长方形，奠定了如今西安城的基础。西安所处的位置天然就是一座城市。唐朝以前，西安是黄河流域屈指可数的肥沃土地，周边有周原、白鹿原、乐游原、龙首原，都是出产粮食的地方，能养活大量人口。因此在农耕时代，西安理所当然地成了天下中心。明朝政治中心先是在南京，后来又迁到了北京，坐落于关中平原的古都已不再叫长安，而改名为西安。这说明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张，西安逐渐被边缘化了。从此诗句中的长安变成了纸上的长安。从某种意义上说，长安这个词不再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而具有了精神上的意思。如同它的名字一样，寄托了几千年来中国人对于长治久安的梦想。明朝之后，天下战火频仍，西安的明城墙经历了多次战争，幸存下来实属不易。作家陈忠实在散文《翘了西安》中写道：西安保存下来全国唯一一圈完整的古城墙，不仅对西安，对于这个泱泱大国的古代文明正好留下一个完整的标志，一道不可复原复制的古代城池的标本，弥足珍贵。

0: 小爱换新包啦，还是 Coach， 背上气势真好。
1: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0: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1: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

0: 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下午3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浙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讲述了以赵达生为代表的纪检干部在查办各类腐败案件中所遇到的种种抉择和考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3集。
1: 他没说他去哪儿吗？
2: 去哪里不知道，他没说。
1: 什么都没说？
2: 什么也没说。要问你问他自己好了，我这边还有事呢。
1: 好，您忙。
0: 宿管阿姨去接电话。
2: 喂。
3: 喂，你好，麻烦你帮我找一下林妙雪林老师听电话好吗？
2: 林老师他走了，你打他手机吧。
3: 啊，因为他手机关机了，办公室也不在，所以我才打到宿舍来找他。你说林老师走了是什么意思啊？
2: 就是走了，不住在这里了。
3: 他去什么地方了？
2: 去哪里不知道。哎，你是哪位啊？
3: 哦，谢谢谢谢。
0: 原来于仲军也在找林妙雪。此时的麦思源额头上盖着毛巾，闭着眼睛躺在沙发上休息。高翔推门进来，小心翼翼地走到他的身边。
4: 多少？董事长，
5: 说，那个林妙雪走了。
4: 走了？哪个走法？
5: 那个，他请长假了。
4: 啊，那我也给你放个长假，你去给我盯着他。
5: 恐怕不太行。
4: 怎么个不太行？
5: 找不着他人了。
4: 跟丢了。
6: 根本没把自己丢了。
5: 不是，董事长，你听我说，事情它是这个样子。
6: 给我找去。
5: 哎。
6: 我。哎。
0: 麦思源气急败坏，放下手里举着的大玻璃烟缸。他正不知如何是好，于仲军的电话到了。

0: 哎，于书记，啊，林老师找不到了，啊，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我帮您一块儿找。
1: 哦，那就不必了，再见。
2: 于仲军的车就停在教师公寓楼下，不一会儿，林妙雪的短信来了。
3: 你别再找我了，我已经离开这个城市了，你找也找不到的。
2: 于仲军立刻打电话给秘书。
1: 哎，小童，我，你帮我找个人。对。用你自己的关系，有消息马上告诉我。
2: 傍晚，许莹在家里，有人来敲门。
4: 来了，稍等啊。
2: 站在门外的。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东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将被告人许兆峰押下法庭，现在必庭。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录音剪辑的第33集，导演吴天歌，主演王志文、于飞鸿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爱小爱换新包啦，还是 Coach， 背上气势真好。
1: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0: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1: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

0: 立善防恶，谓之礼；尽非立事，
1: 法国之权衡也，实之准绳。
2: 法者，所以尽民为非，而使其千善远罪也。
3: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我是小溪，用法律思维维护法治。
4: 用法理辨析身边的案例，这里是公益普法节目小溪说法，我是小溪。本期节目中，李女士的姓采用化姓。2026年4月11号，小溪说法节目播出。北京首例涉刑宠物中毒案宣判，聚焦轰动一时的北京宠物犬中毒死亡案的一审判决结果。节目中，我们探讨了一审法院为何能对被告张某华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定罪，以及这一类案件中的财产损失部分的认定标准。一审宣判之后，北京宠物犬中毒死亡案的受害犬只主人林女士等犬主就精神损害抚慰金提出上诉。那么上诉的判决结果如何呢？在我国，宠物伤亡主人能否获赔精神损害呢？
5: 最近宠物犬误食老鼠药身亡，法院判赔抚慰金的词条冲上热搜，这也让很多人想起曾经引发舆论热议的北京宠物犬中毒死亡案。此前法院一审判决被告张某华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民事部分对于犬主们提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未予以支持。一审宣判后，李女士等犬主就精神损害抚慰金提出上诉。二审判决结果如何？小溪说法，宠物伤亡主人能否获赔精神损害，正在播出。
4: 7月23号，法制日报报道，记者梳理公开资料发现，广西南宁一个宠物犬误食老鼠药离世，法院认定宠物对主人具有特定人身意义，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800元。这就让很多人想起了轰动一时的北京宠物犬中毒死亡案。此前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该案被告张某华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民事部分支持了一些对受害犬主的财产损失赔偿等，而对于犬主们提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则未予以支持。据受害犬主代理律师介绍，民事部分一审法院判决张某华赔偿犬主们1000元至22871元不等。一审宣判之后，李女士等犬主就精神损害抚慰金提出上诉。案件起于2022年9月14号。2022年9月份，北京市朝阳区首开畅怡园小区多只宠物犬中毒，其中9只死亡，2只经抢救之后存活。此外，还有2只流浪猫中毒死亡。小区居民李女士的白色西高地犬 Papi 是被害犬之一。多位小区居民就此事报警。2023年1月份，朝阳区人民法院以故意投放危险物质罪正式立案。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此对犯罪嫌疑人张某华提起公诉。2023年10月，该案一审开庭，犯罪嫌疑人张某华当庭交代，他将吃剩的鸡脖剁碎，浸泡在氟乙酸钠药水中，撒到了小区车棚、快递柜、塑胶跑道等角落。李女士向媒体表示，一审判决书显示，因为对小区内犬只向其电动三轮车撒尿，电动三轮车被犬只划损等情况不满，被告人张某华

0: 在法律上是物，其市场价值是财产损失的基本参照。但是宠物又确实是有温度的生命，承载着饲养人的时间投入与情感寄托，与普通动产有着本质区别。当涉宠侵权纠纷进入到司法程序，这种财产与情感的双重属性变成了一道裁判难题，完全按照市场价值赔偿难以弥补当事人的情感创伤，突破财产损害赔偿边界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又未必能获得法律的支持。一般法院会综合侵害方式、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宠物与主人的关系强度以及精神损害的外化事实等方面进行判断。那么判断的标准具体是什么呢？徐律师介绍，
1: 具体而言，一是考察侵害的方式，比如像投毒、虐杀、残忍的处置尸体、恶意隐瞒死亡原因等等行为，通常要比一般的事故具有更强的一个精神冲击。第二，考察过错程度，民法典是明确要求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对宠物医院、寄养机构、托运机构等专业服务提供者，也会结合其专业应该具备的注意义务来判断是否构成重大过失。第三，要考察精神痛苦是否外化，不能完全依靠主观的陈述，而应该通过像诸如就医记录啊、心理咨询记录啊、工作和生活明显的失序啊、报警记录、证人证言等等证据来加以证明。
0: 最终的赔偿金额又如何确定呢？徐律师介绍，
1: 赔偿金额一般会综合以下的因素来确定，包括行为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一个方式细节、宠物的伤亡的后果、宠物与主人的关系强度、精神损害的外化程度，还有行为人是否有隐瞒啊、欺骗啊，或者是侮辱性的处置，还有包括当地的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从现阶段的司法实务来看的话，如果是有判精神损害赔偿的话，普遍集中在1000元到5000元区间。
0: 目前司法实践中，对于宠物伤亡主人能否获赔精神损害的裁判尺度并不统一，认定的难点在哪里呢？徐律师认为，
1: 难点我认为因为现行的法律法规对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它是没有成文的、没有逐条列举式的明确的认定标准，宠物能否归入这一范围，各地法院它认知是不一样的。部分法院呢，它认可长期陪伴、承载专属情感价值的伴侣宠物，它具有人格利益的属性，所以支持精神损害赔偿。也有法院呢，它固守传统的一个财产权的认知，仅仅把宠物视作普通的财物，一般是不会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主张的。还有呢，就是严重的精神损害的判断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种倾向是只要宠物死亡了，那就认为主人当然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另一种呢，则是只有出现像虐杀呀、尸体残缺等等极端的情形才承认精神损害。这两种认知我认为都是值得商榷的。个人认为啊，哪怕没有虐杀的这种情节，如果宠物与主人长期共同生活，行为人也存在着故意或者明显的重大过失，那宠物死亡之后主人的生活也长期受到严重的影响的话，也可能构成精神损害的。
0: 基于此，我国宠物主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制度应该如何进一步完善呢？徐律师认为，
1: 从法律制度的发展方向看，我认为可以将长期承担家庭陪伴功能的宠物理解为一种伴侣动物型的人格利益载体，或者称为受到有限的特殊保护的有限人格物。这一概念并不意味着宠物取得人的法律地位啊，也不是说所有的宠物都自动的脱离财产这样的一个规则，而是坚持宠物原则上是属于物的前提下，承认某些具体的宠物因为长期和人类共同生活而承载了自然人的特殊的情感利益。比较合理的途径就是在现行民法典1183条第二款的框架内实行有限的审慎而有效的保护，既不能让精神损害赔偿成为所有宠物纠纷中的一个固定的附加项目，也不能使法律长期无视真实存在且可客观证明的人和宠物之间的情感关系。
2: 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数量已达1.26亿只，较2024年增长1.8%。单只犬年均消费3006元，单只猫年均消费2085元。在这一背景下，探讨如何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回应公众日益增长的宠物情感权益诉求，就显得尤为重要。

0: 小溪说法：宠物伤亡，主人能否获赔精神损害？正在播出。
1: 今年年初发布的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达到了3126亿元，较2024年增长了4.1%，城镇犬猫数量为1.26亿只，同比增长了1.8%。单只犬年均消费3006元，单只猫年均消费2085元，均创历史新高。在近几年的全国和地方两会上，宠物经济频频成为了代表委员们讨论的热词。从许多人的直观感受看，我们生活中关于宠物的内容的确在不断增多。宠物友好商场里，猫猫狗狗跟着主人一起逛；街头宠物乐园里，宠物在主人的陪伴之下交朋友；宠物美容店、宠物医院等等也逐渐增多。各种市集上，手工宠物食品的花样不断翻新。宠物出行、宠物寄养、宠物上门喂养、宠物友好酒店等等新业态也在快速增长。数据显示，58%的宠物主将宠物视作了家人，29%视作了好朋友。宠物成为了不少人的精神寄托。2020年，农业农村部就畜禽目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曾专门提到，狗已经特化为伴侣动物，不宜列入畜禽管理。然而在法律层面，宠物作为人的附属财产的定位并未改变。随着养宠人群不断扩大，因动物引发的纠纷日益增多。从我国实际发展情况来看，现阶段伴侣动物的法律保护

人痛苦程度综合判定。以田纳西州为例，当伴侣动物被故意伤害致死时，主人不仅能索要伴侣动物市场价三倍的赔偿，还可额外主张最高$4,000的精神抚慰金。伊利诺伊州和康涅狄格州也有类似的规定，但是均限定精神赔偿仅适用于故意伤害案件。吸收国外法律中关于情感价值认定等核心规则，确定宠物主人精神损害赔偿的索赔标准，能够保障类似案件处理标准一致。当然，具体实施时仍然需要充分尊重客观实际，避免简单照搬。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小溪说法，宠物伤亡主人能否获赔精神损害。本期节目综合法制日报、红星新闻、封面新闻、中国青年报、澎湃新闻、环球网等内容。我是小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城市。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哇，小爱换新包啦，还是 Coach， 背上气质真好。
2: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1: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2: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6: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5: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7: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8: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7: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0: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1: 记录成长中遇到的最美风景，守护成长中珍贵的童真童趣。成长说，和你说成长。
12: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成长说，我是主持人景田。舞台见证成长，时光沉淀光芒，每一次登台啊，都是勇气的绽放，每一次展示都是努力的回响。前不久在文广新未来的汇报演出的舞台上，孩子们自信大方，尽情闪耀，真正诠释了少年自有光芒，努力皆有收获的美好模样。今天节目就让我们一起重温舞台的精彩瞬间，感受孩子们一步步的成长与蜕变。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温柔动听的开场朗诵《生耀少年一路生花》，王宇洲、王希文两位小朋友用清澈的声音诉说少年心事，用饱满的状态演绎青春美好，让我们看到了少年最动人的模样。
13: 妈妈说，每一个声音都有它的模样。
14: 笑声是圆圆的，像蹦跳的皮球；
13: 心跳是咚咚

0: 鼓，而我们的朗诵声是闪闪发光的，
1: 像把星星一颗一颗
0: 挂在了夜空上。老师说，声音是会生根会开花的，
1: 当你大声说出我可以，勇气就在心里扎下了根。当你自信喊出我敢闯，自信就绽放开出了第一朵花。
0: 你看，我们每天都在用声音
1: 浇灌着属于自己的小小光芒。今天我们把声音汇成一条河，流过春天的草地，
0: 流过夏天的山坡，
1: 生来闪耀，那是我们出发时的名字。
0: 少年自有光，
1: 那是我们终将抵达的远方。就让我们用最响亮的声音，
0: 为自己铺一条开满鲜花的路，
1: 脚下

0: 随着时代的日新月异，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少儿被圈于室内，注意力被困于屏幕中，不利于身心健康发展。于是我们全新升级改版成长说栏目，意在为少儿儿童提供一个视角和方式，去拓展业余生活，为少儿搭建一个展示自我、锻炼自我、提高自我的平台。成长说，说成长，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1: 接下来呢，我们要回顾的是气势昂扬的集体朗诵《追梦少年》，白昌锦、陈雨涵、丁乔西、高穗安、栾轩烨、马梦佳，还有孙梦泽、王顺泽，八位少年携手登台，精神饱满，铿锵有力。他们用整齐响亮的朗诵，展现出新时代少年积极向上、勇敢追梦的朝气与担当。
2: 在金色的大海里，深藏着金色的贝一枚，把桃色的珠放在怀里，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枕边。
3: 于是，一个梦静静地升上来了。
2: 小时候，妈妈问我，你的梦想是什么？
3: 哦，梦

0: 自在的。
1: 我问问大海，做一条小鱼吧，无忧无虑的。
0: 要不然就做一朵小花，在阳光下快乐的绽放。
2: 小兔梦想和平家园，燕子梦想纯净空气。
3: 世间万物都有它的梦想，包括我们。
4: 梦想多么美丽的名字，
5: 梦想充满力量的名字。
3: 我们的梦想很小很小，
4: 我们的梦想很大很大。
6: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用智慧发明新科技，造福大家，让生活更方便。
3: 真棒！
2: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足球健将，为祖国效力，把中国队踢进世界杯。
3: 厉害！
0: 我的梦想是当医生，救死扶伤，让更多人拥有健康的身体。
3: 你一定可以的！
2: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开着歼-20战斗机在祖国的上空巡逻，保卫祖国的边疆。
7: 我要当老师，我要当画家，
8: 我要当模特。
3: 梦想是欢快的声音，梦想是无限的能量。
6: 小时候的梦想就像春天里的笋芽，可爱而又鲜亮。
7: 长大的梦想是明媚的阳光，照耀在中华大地上。
9: 我们的梦，执着的梦，
0: 我们的梦起航于长江，
3: 我们的梦在长城生长，
6: 我们的梦扎根于5000年的土壤，
2: 我们的梦延伸祖先的荣光。
1: 这是一个缤纷的时代，
0: 这是一个追梦的时代。
3: 我们是追梦少年，来吧，让我们集合心中所有的梦想，让我们打开心中最美丽的翅膀，
0: 让梦想照进现实，
7: 让梦想照进现实，
10: 让梦想照进现实。
3: 我的梦，中国梦。
9: 我们的梦想很小很小，
8: 我们的梦想很大很大。
7: 在金色的大海里深藏着金色的贝梅，
8: 把桃色的珠放在怀里，
1: 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枕边，

0: 作家冰心说，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因为那一刻是幸福的绽放，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回忆。
1: 成长说，说成长，
0: 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2: 成长就是一次次的突破自我，慢慢变得优秀的过程。情景朗诵《好完美的变形记》，由范宁一、高雅堂、王宇智三位小朋友倾情演绎。孩子们的情绪饱满，表现力极强，生动地演绎了成长当中的改变、坚持与蜕变，告诉我们要敢于改变，勇于突破，就是最好的成长。
3: 大家好，我叫好完美，这个名字是爸爸妈妈为我取的。他们说我小时候不管是正面看、侧面看、背面看、醒着、睡着、或笑或哭，
4: 我看起来都好完美。
3: 可是随着我慢慢长大，事情就变了，爸妈的要求越来越多，学校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我觉得好累，真想大叫，
4: 我不是完美小孩。
5: 好完美

0: 来的古诗是《咏鹅》。鹅鹅鹅，
1: 小爱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背上气质真好。
2: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1: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2: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下午5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渔船尺素这个词听着特别美，但是如果你真的以为古人是把信塞在鱼肚子里面去传，那就误会大了。那个时候书信呢是写在帛上的，怕水怕潮，那古人呢就想了一个办法，把帛书叠好，塞进两块雕成鲤鱼形状的木板里，两块一合，扎紧，防水保密，还不怕折，妥妥的唐代版的防水快递盒。收信的人呢，把木板拆开取出信，所以就叫做渔船尺素。要是军中信件呢，用的呢就是木牍，两块木板一合叫席，插上羽毛夹脊就叫做羽席。所以秦观写意寄荷花渔船尺素，人家呢是有实打实的物件打底的，那拆开双鱼木板那一瞬间的仪式感，比咱们今天撕快递袋浪漫了100倍还不止。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三五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可以发现。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哇，小爱换新包啦，还是 Coach， 背上气质真好。
1: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0: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1: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5: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4: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5: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4: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5: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6: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7: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8: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3-5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可以发现。FM96.3，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三五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可以发现。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0: 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

0: 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

这是来自于江心的歌，叫做《纯粹》啊。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也是来自于许巍的作词作曲，收录在乐队2001年的专辑《双鱼》当中的《彩虹》，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是许巍专门写给乐队的作品，相对来说不算大众，却是一首很温柔的佳作，不同于大家熟悉的旷野摇滚。这首歌的旋律很柔美细腻，没有轰轰烈烈的呐喊，在淡淡的旋律里。藏着感情里的怀念和怅然，很多人不知道，洒脱的许巍也能写出这样细腻柔软的情歌。我们来听叶蓓的《彩虹》。

这是许巍专门写给他的好朋友叶蓓的一首作品，叫做《彩虹》。今天的电台情歌，我们在听许巍写给别人的歌，以及他写给自己的歌。而接下来下一首，我们要听许巍唱给自己，词曲都是他，收录在1997年的专辑《在别处》当中，叫做《故乡》。这是许巍早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很多人会认为这首歌里写的是地理意义上的家乡，其实我们细细的品读歌词，能够发现歌词里的故乡更多的是心中牵挂的人，漂泊的人四处奔走，心底始终安放着一份惦念。我们来听歌。

0: 光芒，就像肉骨头在召唤狗。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5: 来喽，
4: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5: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4: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5: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4: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5: 哎，删删删删。
6: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7: 热情洋溢的音乐也有柔情的侧面，它不是一概而论，总有激情和忧伤。心中的坚硬和柔软需要不同的声音对应。这里是唱片街33号。
8: 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来自万晓利。等等，难道他需要一件快乐的外套？

这是来自赵赵人生大事，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今天的最后首歌来自钟立风，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0: 8877-1000。
1: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没有电的夏天，唐朝皇帝怎么避暑呢？人家呀，其实有一套纯天然的水冷系统。唐玄宗在兴庆宫修了一座寒凉殿，工匠们用水车把清凉的河水抽到屋顶上，再顺着屋檐哗啦啦淌下来，那整座大殿呢，就像是挂了一圈水帘子，热气全被带走了。那更绝的是，水流还可以带动扇轮自己转，凉风嗖嗖，连人力都省了。据说寒凉殿里头水激风生，四座皆爽。1300年前的唐朝，原来就已经有了屋顶水冷，你说古人的脑袋瓜子怎么长的？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这是一段我们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叫墙外开花墙内香，今天的重遇老歌手，我们的音乐主角呢，他是华语歌坛第一位由海外走红反攻本土市场取得成功的女歌手。她16岁出道，如今依然活跃。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她的名字或许是只能在一些音像资料上才能够触碰到的久远的记忆，她叫高胜美。先来听这首《潇洒的走》。

这样的编曲，这样的唱法，带着浓浓的年代感，这就是属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歌声。这是高胜美1987年的专辑《潇洒的走》当中的同名主打歌，她也凭借着这首歌啊，走遍了全中国。和很多人因为喜欢音乐而走上歌手这条道路不同，高胜美音乐生涯的开启和她的家庭是有关系的。高胜美从小呢，家里经济就不是特别好，在她五岁之前啊，一家人甚至都没有固定的住所，所以她的心里一直都有一个想法，要早点赚钱让爸妈少发点愁，要多赚钱让家里的日子好起来。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老天虽然没有给他殷实的家境，却给了他一副好嗓子。八岁那年啊，高胜美在一次歌唱比赛当中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这也让他呢对自己更加有信心。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决定出去唱歌，多努力，让父母不再那么辛苦。中学毕业之后，高胜美没有选择继续自己的学业，而是踏上了用歌唱养家的艰辛道路。这样看来，高胜美和音乐的缘分也是在冥冥之中早就注定了。来听这首《缘》。

1987年，高胜美发布了专辑《山地情歌》，销量很快突破了百万，也成为了当时乐坛的神话。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纳奴娃情歌》也是选自这张专辑。《山地情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高胜美的经纪公司啊也是赚得盆满钵满。公司负责人得意又惋惜地说，可惜的是那些盗版唱片实在是太多了，如果没有盗版的话还可以卖得更多。那个时期啊，高胜美的事业可以说进入到了快速的上升通道。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她的歌声呢一直牢牢控制着大街小巷的音像店、歌舞厅，从农村到城镇，到处都是她的歌。而她也是一位很高产的歌手，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时间当中，她一共发行了专辑大约60张，歌曲将近600首。而这其中影响力最大、最为人熟知的应该是下面这首歌曲《千年等一回》。

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星星在梦里越长越大。

去扎胎时要仔细查看位置和深度，轮胎的正面是很厚的，如果钉子很短，很可能扎不透轮胎，这种情况把钉子拔了就可以，不需要补胎，对轮胎几乎没有影响。现在的轮胎都没有内胎，即使扎了一个比较长的钉子，钉子周围的橡胶也会挤住钉子，依然有一定的密封性，短时间内气压也不会有太大变化，但时间久了一定也会漏气，比如扎钉子两天了，气压一定会有明显下降。如果钉子比较长，恰好刚刚扎上就被你发现了，检查气压也没有少，这个钉子就不能自己拔出来，一旦拔出来漏气就会很快，还没有找到补胎的地方就漏完了，只能换备胎或者叫救援，就比较麻烦了。

那么钉子的长短以及扎透轮胎的深度怎么查看呢？首先是目测和估算一下，看钉子尾部的样子猜测一下，如果一看就是那种长钉子，直接开到汽修店补胎就可以。如果不确定钉子的长短，自己可以先试着慢慢往外拔一点，听一下是否漏气，听不出来也可以撒上水看一下是否冒泡，如果不漏气再慢慢往外拔，一边拔一边听是否漏气，直到最后拔出一直不漏气就说明没有扎透，拔出后正常用车就可以。如果往外拔一点听到了漏气声，那一定是扎透了，此时再把钉子按进去，再立即找修车店补胎就可以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扎了钉子的轮胎继续行驶会不会有危险呢？其实只要气压没问题就可以正常开到修车店，时速要控制在40公里以内，但最好不要跑高速，因为高速行驶速度快，行驶距离远，轮胎工作强度大，随着轮胎转动，钉子也会与地面摩擦而生热，钉子是金属，摩擦更容易生热，热量会传递到钉子周围的橡胶，如果热量过大，橡胶会因为局部温度过高而使分子凝聚力变差，增大了爆胎几率。当然，如果知道自己轮胎上有个钉子，一般很少会有人不管它，继续上高速跑长途，即使不是因为有个钉子会引起爆胎，气压变少了，也会增加爆胎的几率。

0: 一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5: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不同品牌的轮胎可以混用吗？可以混用，但同一条轴上的两条轮胎要保证是相同的，也就是两个前轮要相同不能混用，两个后轮要相同也不能混用，但前轮和后轮可以不同，能混用。因为轮胎品牌不同，花纹不同，各项性能一定也不相同。加速和刹车的时候靠的就是轮胎的抓地力，就拿加速来说，

0: 不能全负责任，我有脑震荡，
1: 是吗？
0: 小时候得的，还有后遗症。
1: 哎呦，那巧了，钱总，你知道我为什么老拿笔记吗？我小时候也得过脑震荡，这是忘事儿啊，说忘就忘了，必须得记上。
0: 哎呀，我老了，我
1: 哎，再聊会儿啊，
0: 干什
1: 么？钱总。
2: 秦启离开后，赵驰陷入了沉思。多年的工作经验让他敏锐地察觉出了一丝蛛丝马迹。晚上郑寒江病情稳定后，他拿起手机看着来电记录，司机林浩端着一碗粥走进了病房。
3: 郑长，
0: 老两口吃饭了吗？
3: 啊，我跟宾馆说了，让他们在楼下吃饭，签字就行了。
0: 哎，外人给你打电话，你没说露馅吧？
3: 我不知道啊。
0: 哎呀，刘耕也给我打了几个电话，也不知道党项那边怎么样了。
3: 刘市长很担心您的身体，他跟我说您这边醒了就告他一声，我还没来得及给他打电话呢。
0: 我主要是心理素质不行，好多年没逃过课。哎，你回去吧，啊，东西搁着，我一会儿吃一口。明天咱们那个肿瘤医院见，好吧？
3: 那不行，我得守着您。
0: 哎，我不用守。哎，你要不去看看他们去，他们人生地不熟的，你去陪陪他们。去吧。
3: 好
2: 啊。林浩离开后，郑寒江拨通手机。
0: 耕爷，我郑寒江。党校那面没落下吧？我跟你讲，我这一路上，我就提心吊胆啊，我怕把你给连累。我这儿挺好的。大林，哎呀，甭听他讲，明天啊，陪着胡家两口子去动手术，啊，放心吧，回头我请你啊，谢谢，
4: 哎，寒江，问你个事儿啊，跟我说句真话，
0: 你说，
5: 咱俩心里都清楚，让咱们来党校学习，肯定不是为了提拔。是碍人家眼了。基本上党校学完，你回大学，我回招商局，我是有名的刺头了，我有心理准备。你说你图什么呀？啊，你这发着40度的高烧，啊，
4: 人不人鬼不鬼的往北京跑，谁都知道这事儿难办，还都死命了催。你给谁卖这个命了？
5: 你别跟我说你觉悟高啊。弄得跟宣传画里走下来的似的，我不信。
0: 你问，我就跟你讲实话。
4: 我不去啊！我天天骂管环保的官人，啊，骂他们不作为。我要是做了管环保的官，我该如何如何？
0: 现在我试了，我觉得我没吹牛。
4: 小时间清理了。

0: 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7: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8: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江河日上》讲述了綦江市发现水污染等环保问题后，在环保领域颇有建树的省副厅级巡视员、綦江大学教授郑寒江临危受命，担任分管环保的副市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0集。专家关心着郑寒江。
9: 郑市长，怎么样？你得赶快去输个液呀。我听说你来的时候还发着烧呢，这么硬撑着可不行啊。
10: 谢谢啊，
9: 保重啊。

0: 手术结束后，众人回到了綦江。胡敏夫妇最终还是同意把女儿的遗体交给政府。这天上午，郑恒江、赵池、朱天才、苏娜和法医，他们一起在医院的长廊里等候着。
1: 郑市长，孩子就交给您了，你们一定要查出真相，给大家一个交代。咱不能让孩子再白白遭一次罪，是吧？
0: 当女儿的遗体被送上了车，胡敏心如刀绞，一下子跪倒在地。
1: 娟娟，妈妈对不起你。
0: 众人神情肃穆地向胡敏深深地鞠了一躬。

0: 盛寒江和赵驰坐在长廊里聊着。
1: 不可能，不可能，赵旅长，这是你的推断，这不是事实。
2: 以目前情况来看，他的疑点是最大。
1: 我们仨在一个宿舍，
2: 我知道你们。
1: 你让我把话说完行吗？
2: 行行，您说。
1: 对不起啊，我性子急，不，心里有点堵，见谅啊。前期啊，我太伤了。这个人啊，爱开玩笑，嘴上乱说，没个把门。那上大学那时候，他就总欺负王五，那我们仨呢，又是一伙的死党。那王五这个人，他天生胆小啊，贪污，你借给他八个胆子，他也不敢啊。色更不行。他现在那个媳妇儿是倒追王五的。虽然认识这么多年了，我们走的路不一样。王五跟前妻有什么巨大的利益冲突？

0: 冲突啊！不，你打死我也不相信啊！打死你也不相信？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韩江不是啊，您的心情我特别理解啊。您看我们办案呢，那肯定是要以事实为依据的。如果他一点嫌疑都没有，你说我跟您在这儿说这些？ 那岂不是太不负责任了吗？我知道你们有十几年的同学情，可是你也要相信我这个几十年的老公案吧。哎，我的要求不多啊，你去跟他聊聊，聊聊同学情，就当是在思想上给他解解压。嗯，我明确的告诉你，王五的死。
1: 他一定一定知情，而且还有很多事情还没说出来。我这双眼睛绝对不会看错。
2: 可王五死的时候，前妻他不在国内啊，
1: 之后他才从国外回来的。如果有人想逼死王五副市长，法律上逼迫他的人也有罪。
0: 众驰离开后，郑寒江回忆着和前妻的对话。
3: 王五怎么死的？
0: 我也想弄清楚他怎么死的。
3: 上次你走后，我越琢磨那句话越觉得不对。金钱就是权力，千万不要忽视金钱的力量。怎么的？
0: 你是不是跟王五也受不了啊？他答应你什么了？他跟你交往最频繁，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觉得他为什么死？
4: 朱天才急不可耐地打断了郑寒江的思绪。
3: 哎呀，韩江会长，又什么事儿啊？能不能让我静会儿？
0: 你什么时候从党校回来呀？你赶紧把你那摊事儿弄走。
3: 你看把我都累死了。
5: 苏娜也走了过来。
6: 郑市长，
7: 您等会儿，这件事情我还没弄清楚，等传言落定，我会告诉你。这篇文章真不能发，我跟他太不一样。
0: 您和朱局长都要求郑能行，你们应该老实交的吧？
3: 真的，我得回党校了啊。嗯，
0: 哎。
3: 忙完手中的事儿，郑寒江背着书包回到了党校，刘根也早早的就站在门口迎接着。躲谁呢？哎，东野，好了吧？还有点渴，没敢回家。我们那位是大夫，让他知道麻烦了。终于把那女孩交给法医了。
5: 弄得我这心里头还挺难受的。上次有句话我忘跟你说了。啊。大林说你高烧不退，有可能引发心肌炎，我挺担心的。你看事比我明白，你说我。
7: 我服。刘根也终于解开了心结，两人不计前嫌，相视一笑。
0: 说什么呢？
7: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市委书记廖宇正从北京开会回来了。
0: 他第一时间来到党校看望郑寒江和刘根野。这在党校还学英文呢啊！哟，廖书记，您从北京回来了啊？
3: 回来了，来了。
0: 哦，
3: 哎，
0: 您坐，您坐。
3: 啊，行，您坐。
0: 郑
7: 寒江赶紧敲了敲卫生间的门。
3: 更爷，更爷，廖书记来了，哎，赶紧出来，
0: 先让他洗吧，让他洗来，让他洗。
3: 啊，就是。 怎么样？在这环境什么都还可以哈。
0: 挺好，挺适应的。啊，
3: 行，那就好，那就好。

0: 刘根野洗漱完，和郑寒江一起坐在廖宇征的对面。
1: 你们两个在这个党校搞团建搞得不错呀，这关系处理得很好。
2: 书记，不行我就辞职吧。
1: 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辞职？
2: 我不知道我错哪儿了。您让我去弄师弟的事儿，我也去弄了。我就是心里有10000不愿意，我也没说要对抗市委市政府的决定啊。怎么了这是？过去让我拼了命的招商引资搞 GDP，业绩差一点都不行。哦，现在就鞋小衣服破，说啥啥都错了。您把我弄来学习也就算了，您把韩江也给弄来了，我们俩大眼瞪小眼的，猜不出来您到底要干什么。
1: 看看你这话说的多冲！说完了吗？
2: 说完了。
1: 他那个女孩的家属还最终同意了哈。嗯。哎呦，不容易。
2: 是。
1: 我听说你旷课跑北京去了哈，你知道我在北京啊，不跟我打招呼吗？哎
3: 呀，哪敢见你啊！逃课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但总算是说通了，没耽误正事儿。
1: 是是，你是辛苦了。在党校学习呀，加强一下理论水平。开阔一下世界观有什么不好呢？你看你这顿牢骚发的，韩江一句话都没说。
2: 韩江厚道，不爱说，跟我不一样。我要是回招商局，还不得被别人笑话死？
1: 笑话笑话你，你就害怕了。
4: 那个师弟酒店的事儿，如果按照外国人的那种要求的话，我们全额赔付。
1: 这两三年的市里的财政啊，基本归零。那你们这两年也别发工资了。害怕不害怕？反正我早吓死了，我都没地方发牢骚去。这次我到这个商务部，这一个礼拜啊，受益匪浅，取了取经，然后商务部给请了一个团队，
4: 跟他们外国人去沟通，
1: 因为毕竟这个事儿牵扯的那么大的一个金额，我知道肯定得拆，啊，但是我心里面还没有一个准主意，因为毕竟你过去也没办过这样的事情了。我们不打无目的之仗，你内部意见不统一了，你就很难一致对外的。所以我得先把你们俩装冰箱里，一个轻举妄动啊，后面的事情就很难收拾。所以我让你们两个这是到党校来
4: 学习的，
1: 不感谢我还有那么多的怨气。哼哼
3: 哼，您刚才说的轻举妄动，这里有什么问题吗？
4: 这个外国企业啊，
1: 学聪明了，咱们跟人家这谈判，人家反身就到商务部去告我们，啊，说我们啊无理拆迁，就反正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吧，就是。这商务部一看不行啊，就赶紧叫我过去商量怎么解决，啊，让我绝对保密，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一个社会65岁及以上的人口接近总人口的1/3，他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又会面临怎样的问题？根据国际社会标准，这个人口比例超过7%即为老龄化社会，超过14%即为深度老龄化社会，超过20%叫做超老龄化社会。而截至2023年9月，日本这一比例已经接近30%，为历史最高。80岁以上的人更是首次达到了10人中就有1人。毋庸置疑，日本已是全世界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我国也在老龄化的道路上不断加速。截至2022年底，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4.9%，预计在2031年左右会进入超老龄化社会。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老龄化挑战，因此人们需要对老龄化社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并提早制定应对方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政府民间围绕着老龄社会的种种问题而做出的举措和努力，甚至失误与教训，都可以作为一面镜子。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留学日本京都的苏枕书讲述自己在京都的见闻。

自2009年秋留学京都以来，我一直住在京都大学附近，前后搬过五次家。2022年初春的那次搬家后，第二天一早，我就遵照网上的搬家礼仪教程，带着网购的小礼盒

去跟左邻右舍打招呼。盒内装有保鲜膜、抽纸各一，总价不超过1000日元，约合人民币50元。教程上说，打招呼的基本范围是对面三家，左右二邻。因为平常抬头不见低头见，如果屋后有人家，最好跟正后方与左右两家也打一下招呼。摁门铃，对方开门，我毕恭毕敬奉上礼物，说自己是新搬来的人，住在某处，以后请多关照。前后一圈转下来，有人家已改成民宿，不定期入住背包客，有人家岁数大了，搬去了东京跟儿子住，剩下的几户多数住着老年人。左邻是一位养了一只比格犬的老太太，右邻是一对退休了好几年的老夫妇，屋后的左邻是一位瘦小的独居老太太，对我上门打招呼似乎很意外，扶着助步器连连道谢，说我已经太老了，帮不上年轻人什么忙了。屋后的右邻是一对老夫妇，说今后恐怕要把房子卖了，住到养老设施去。一年后收到他们放在信箱里的手写书信，说近期要解体房屋，噪音会多有打扰，十分抱歉。果然没过多久，小楼消失了，留下一块平整的宅基地，插了出售的招牌。右邻老夫妇很热情，问我要不要参加厅内会，又说一年会费3000日元，不加入也没关系，因为我们厅内现在老人家居多，没有多少面向年轻人的活动。厅内会是日本的基层自治组织，以日本行政区划末端的厅为单位，组织厅内住户加入，共同维护社区日常秩序。这些年以来，

新闻报一个，为了钱把他的爹妈媳妇儿跟孩子全宰了。您说钱是好东西吗？不是。但话说回来了，您哪位没钱能活着都不行，但是怎么对待怎么利用钱很重要。下面跟您说有这么段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在清朝啊咸丰年间，湖南省长沙有一家姓孟，这孟老头有钱，和家里站着的房子躺着的地，骡马成群，有的是钱。就一个问题，什么？没孩子。老两口膝下无儿，哎，您还别说，老了老了，得个大胖儿子，您说老头能不高兴吗？这孟老头呢，怕这孩子活不长，给孩子起个名叫世恒，孟世恒，叫白了都叫孟世恒。您说怎么样吧？这孩子，哼，这老头儿有这孩子高兴，哎呀，那简直不知道怎么爱了，捧着怕摔了，含着怕化了，是请的是老妈、奶妈、看妈、虎妈四个老妈子伺候着一个孟世恒。把这孟世恒给伺候的，好家伙，八岁了吃饭得让人喂，十岁了睡觉还得让捧，还得让人拍呢，十五了还尿炕呢，十八九了倒是不尿炕了，该打屎腻了。您说说，成为一个后天的傻子，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甭说别的，就连上学都怕他受委屈，所以这孟世恒啊，大佬是目不识丁，武不能武霸，就这么个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的一个后天的那么个傻子。哎，但是呢，您还别说，再长大点呢，还行了，学会东西了，学会什么了呢？吃喝嫖赌。但是呢，您听明白了，他吃不好瞎吃，喝不好瞎喝。嫖不好瞎嫖，赌不好瞎赌。跟您这么说吧，打赌钱那天开始，他一回都没赢过，就这么大能耐。再过几年呢，坏了，怎么呢？孟老头老两口子相继谢世，全死了，坏了。这孟世恒怎么办呢？他本身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就会吃喝嫖赌。这下更坏了，生活不能自理，老人一死，那更没人管教他了。所以说，没几年的功夫，一切家产荡然无存，全卖了，连住的房子、本宅都点押出去，都抽了大烟了。那怎么办呢？没辙了，这就住在了城根这个小破城隍庙里边，在那儿住着。您想想，那么大家也住那儿去，他烦。他光想好事儿，他不想他为什么没的钱。说有这么句话呀，坑蒙拐骗偷啊，原因是吃喝嫖赌抽，也就是吃喝嫖赌抽必然导致着坑蒙拐骗偷。这孟世恒也不例外，也是这样，在小破庙里边待着，又冷又饿，里边又臭，大烟瘾也犯了，怎么办呢？得嘞，我出去遛个弯儿。出了小破庙，走到了棋盘街，前面有一个呢皮货铺。到了皮货铺呢，趁掌柜的不注意，顺了件皮袄走。这点皮袄好，怎么好呢？大家都知道最贵的筒子，这有叫奢里的奢里筒子。贡缎面春绸领儿，这个皮袄在当时起码得四五百两银子，可他呢十两银子就给当了。那我说怎么就当那么点儿啊？哎，他孟世恒啊，他什么都不懂啊，拿着这十两银子哪儿都没去，就直接奔了赌场了。赌啊，成痞了，不赌不行，有钱就得赌。到了赌场，没一会儿的功夫，十两银子就没了。那位说：“十两银子怎么那么快就没？”哎，您想啊，刚才我不跟您说了，打赌钱那天开始，他不一回也没赢过吗？没钱了，走吧，离开了赌场。

放荡游魂，没地儿去，满大街瞎溜达。这是天也黑了，走着走着，忽然看前边他乐了，看见有小黑名挂着红灯，嘿，我上那儿去解解闷儿。哪儿啊？妓院，俗话说叫窑子。到那儿去了，嘿嘿，我呀，我上这儿我解解闷儿去。刚上台阶儿，老鸨子从里边出来了，嘿嘿嘿嘿嘿，转门转门，这儿没剩的，拿他当要饭的了。孟世航，嘿，妈妈，我是孟世航。哟哟哟哟哟哟，你还孟世航呢？你孟世航，孟世航，孟世航。哎，妈妈，我孟世航，孟世航。干嘛来了？又哪儿偷了钱跑我这销赃来了啊？妈妈，我没钱，但是呢，我闷得慌，我想到您这儿来呢，找个姐们呢，解解闷儿。哟，哦，没钱还想到我这找姑娘解解闷儿啊？行了，不成哟，妈妈不成，您乐什么呀？您，那干脆这样得了，那我赊着成吗？逛窑子有赊着的吗？少废话啊！告诉你，不成。那要不这样，年轻的漂亮的呢，您呐，得为了挣钱。我呢没钱，咱们好办，你找那岁数大点的，长得难看点的都没关系。妈妈，要不这样的，咱俩凑合凑合得了。哎，不成，你说老鸨子能不急吗？找几个人给他打跑。

0: 徒弟叫郭天义，这位年长的捧哏，这是北京享有曲艺杂家之称的崔琦先生。相声当中，郭天义也是拿这个曲艺杂家来砸卦。虽然说呢是一段传统作品，版本很多，各位一定听过不少遍，但是既见功夫又有新意，还是值得一听。下面的时间咱们就来共同欣赏。
1: 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2: 要掌声，
1: 朋友们不要误会，这可不是跟您各位要掌声。
2: 哦，
1: 您这个掌声啊，说明一个问题。
2: 说明。
1: 鼓励我们。
2: 那倒是。
1: 尤其啊，是这个掌声献给刚才二位的。
2: 哎。
1: 刘星、李善鹏啊。
2: 哎。
1: 学唱的多好啊。
2: 好。
1: 有腔有韵呢。
2: 嗯。
1: 站我这边这叫刘星。
2: 刘星。
1: 刘星啊。
2: 啊。
1: 他爸爸是夏东海。
2: 嗨。没关系。
1: 啊。
2: 别胡联系。
1: 不挨着吗？
2: 不挨着。
1: 确实表演的不错、
2: 哎、
1: 老来的朋友们知道
2: 是
1: 我跟刘星啊，我们哥俩是一场搭档。
2: 对，
1: 今天呢来个特殊的
2: 啊，
1: 因为什么呀，为了纪念我们这个新大都啊，星夜相声会馆新大都实力专场在这儿一周年，这么一个系列活动。
2: 对，
1: 所以呢给朋友们换点新样的。
2: 嗯，
1: 今天呢跟我身边这位北京曲艺家协会副主席，
2: 嗨，
1: 我们星夜相声会馆的金牌主持、
2: 啊、
1: 著名的曲艺杂家崔琦阿姨。
2: 哎哎哎，
1: 跟崔阿姨呢、
2: 哎、
1: 一起合作呢、
2: 哎、
1: 我心里啊、
2: 哎、
1: 特别的激动。
2: 哎姑娘，
1: 姑娘
2: 谁阿姨呀、啊、您先把这身份性别弄清楚。
1: 看错了，看错了。
2: 哎，
1: 不是阿姨。
2: 哎，
1: 姥姥
2: 啊，还阿姨得了，阿姨倒占年轻啊。
1: 不是，就是您呢、啊、都知道您是著名的曲艺杂家
2: 啊。有那么叫的。
1: 各位
2: 啊，
1: 杂家
2: 啊，
1: 杂家刘瑾，杂家李莲英，您是杂家崔琦。下回您这么报幕，杂家崔琦。
2: 哎哎哎，我跟他们不一样
1: 啊，
2: 我这杂家跟他们不一样。
1: 您是
2: 全身，咱是纯爷们儿。哎，怎么上来这来点盛行呢？好
1: 不
2: 好？不
1: 是，我跟您在一起啊，心里非常的激动。
2: 哎，没必要，
1: 这是我的前辈。
2: 哎，
1: 所以呢，这场我们哥俩给您表演呢，
2: 啊、
1: 作为
2: 哎，别等会儿，哎，
1: 怎么了？
2: 越来越不像话，哥俩呀，
1: 啊、那
2: 爷儿俩
1: 什么？
2: 爷儿俩，
1: 我有这么老吗？
2: 是，怎么个爷儿俩呀？我是长辈，你是晚辈。
1: 我激动了，我都语无伦次了、
2: 哎、
1: 这是我师爷辈分的人物、
2: 哎、那倒是
1: 崔琦了。哎、
2: 啊、
1: 我见着您，我怎么说呢、
2: 啊、
1: 就是我见着您之后我胃里现在都有点反酸，我恨不得哎就把热乎乎的全啐您脸上。
2: 好嘛、我是泔水桶。
1: 不要这么美化自己。
2: 没听说过
1: 啊，
2: 怎么语无伦次、啊、
1: 不是，就跟您激动
2: 啊。不要激动，
1: 因为什么呀、
2: 嗯、
1: 人家是艺术家，
2: 谈不到
1: 相声名家，曲艺杂家、
2: 啊、
1: 您看人家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2: 对，
1: 人崔老师都不会、
2: 嗯、对啊，行了，那还杂家呢，
1: 那问谁呢，
2: 都会点，
1: 都会一点。
2: 哎，对了。